上边你这边呀是在家的地方去的那那不行那边不行发现的那不行那边的不发现的那不行那是不是那是家的不可不可也是要被读那是不是要让我们说这里我就骂哎呀我妈妈也是也是呀

我们的亲人用命分为那么无人情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样看起来是亲的客人的嘛因为你要没要的什么废物的你想起了什么梦的时候什么样的 day